0: 爸爸爸，哎呦了妈！俺家都当娘们了，那个小娃娃，那个叫流浪娃娃，啊，给你搞点这个的来，给小娃娃夹个，给小娃娃夹个。
1: 多巴巴卡卡巴罗，阿里阿哈达里吉吉阿，不塞瓦达里阿比林，巴丹丹哥阿卡迪尼，阿杜阿杜阿杜阿杜，
2: 阿杜阿
0: 安多拉，乌萨曼西亚，就是呀，我阿巴扎卡，我阿卡拉基拉基，应该不了烦恼。